心随悦动，静享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心悦之旅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起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曲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首先请欣赏音乐《优美小调》。

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到了心愿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佛手瓜的吃法。佛手瓜偏寒凉性，具有清热降火、去燥解暑功效，容易上火、口干长痘、肺热咳嗽、便秘者最适合吃。第二个特性，佛手瓜归经入脾胃肺，主打健脾清胃火清肺热，适合热性体质、易上火、高血压、口干口苦、积食胃胀者，虚寒体质、怕冷、手脚冰凉、胃寒胃痛、经常拉肚子、经期女性少吃也少生吃。佛手瓜的五行用途：五行缺土，

脾胃虚弱、湿气偏重人群，日常多吃醉养人。简单吃法，佛手瓜可以生吃凉拌，但是生吃凉拌更凉，降火更强。而炒肉、炖汤、煮熟则性平，温和不伤胃。脾胃虚寒、易腹血人群宜少吃。常年手脚冰凉、体寒者多食，加重体寒内气。经期女性多食易加重宫寒痛经。风寒感冒忌吃，凉性食材会助长寒气，延缓痊愈。老人小孩肠胃弱者不宜过量使用。另外，佛手瓜生吃偏凉，煮熟寒性变温和，年纪大不算忌进，只是肠胃弱要控制量。体质偏热的老人正常吃没问题，小孩不能一次性吃太多，日常少量主食食用，反而能补充营养，不会伤脾胃，只是切忌贪多和生吃。用佛手瓜做菜，多放姜，中和凉性。好，我们的新月养生就到这里，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音乐。